0: 哎，牛头呀，老爷的恩人，杨廷根对官。牛空，奴奴输赢，替大将加功劳可断，满朝无道。
1: 那边。
0: 东门对兄弟，我他门头老，大男儿无门啊，讲个干老，你哭掉了，夫人多出去打柴，棍杀的书等不抽。

0: 卷了海岛木岛斗正英南山革命木岛斗龙烟南达革命大会恨叹腿等怒龙用兵发不来也那给谁的东龙文言文白
1: 有
0: 目标当当的女人共当当大把手等待行动了。